的呀，那个鸟的喂呀，都比那边大的喂呀呢，娃娃呀都是，都比他们盖的多，不好打那么多的呀。那个鸟的喂呀，都比那边大的喂呀呢，马拉个大喊哇塞，哇古内哇呢，马拉个大喊哇塞。阿古内瓦尼马拉古达罕瓦蒂，哈瓦古达布伊拉维哥，呀呀伊努努诺，哈拉古达呀巴托古杜比哈，吉阿哈迪努梅罗尼巴呀尼马拉古达罕瓦蒂，哈瓦古达布伊拉维哥，哈嘎呀伊努努诺，哈拉古达呀巴托古杜比哈。Thank you.